所谓占领帝都的双阳国拉不靠位我的为主为你个人的双阳国人国人这里说过的定卡也没所谓占领三分江的把你个人刚杀得干的有的干的可得给你靠背干的家里的光你个人的Kawan palmi kita dong ni pun, ni.